那天你睡醒，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，于是你拉开了窗帘，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，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。梳妆又打扮，吃过了早饭，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，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，人生的确无法倒退，那就梦想永远不做，那梦也只能作废。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，在于事的认为，后来你终于想通了，在自己的这里。

0: un petit cadeau pour toi.
1: Oh, xie xie. Oh, merci. 我还给你带了巧克力。
0: J'ai apporté aussi des chocolats pour toi.
1: 太谢谢你了，小蜜。
0: Merci beaucoup, 小蜜。
1: 我想这张卡会让你高兴的。
0: Et j'ai pensé que cette carte te ferait plaisir.
1: 生日快乐。
0: Et joyeux anniversaire.
1: 你真是太好了。
0: Tu es vraiment très gentil.
1: 可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呀。
0: Mais aujourd'hui, c'est pas mon anniversaire.
1: 我还是要谢谢你。
0: Merci quand même.
2: Explication.
1: 有,
0: avoir.
1: 有, 一个,
0: un,
1: 一个, 小,
0: petit,
1: 小, 礼物,
0: un cadeau,
1: 礼物, 给,
0: pour,
1: 给, 很,
0: très,
1: 很, 好,
0: gentil,
1: 好, 带给,
0: apporter,
1: 带给, 巧克力,
0: un chocolat,
1: 巧克力, 非常,
0: beaucoup,
1: 非常, 想,
0: penser,
1: 想, 贺卡,
0: une carte,
1: 贺卡, 让人高兴,
0: faire plaisir,
1: 让人高兴,
0: 快乐,
1: joyeux,
0: 快乐,
1: 生日,
0: un anniversaire,
1: 生日, 真是,
0: vraiment,
1: 真是, 可是,
0: mais,
1: 可是, 今天,
0: aujourd'hui,
1: 今天, 还是,
0: quand même,
1: 还是。
3: 小李, 我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。
4: 啊, 谢谢。
3: 我还给你带了巧克力。
4: 太谢谢你了,小蜜。
3: 我还想这张卡会让你高兴的, 生日快乐。
4: 你真是太好了, 可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啊,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。
0: Et quant à nous, nous vous remercions de rester fidèles avec nous et merci beaucoup pour vos lettres et vos encouragements. Merci mille fois.
1: 感谢您的收听.
0: Et comme d'habitude, nous nous retrouverons demain à la même heure. Au revoir et à demain.
5: Yaya, Africa.
6: C'est ainsi que s'achève Fréquence Afrique. Merci pour votre fidélité. À très bientôt pour une nouvelle édition sur CGTN Radio.